他是泪露声不定吗可来哦，还是嘞，呼噜声呼的么可奈，哦，还是啥啥浪漫呢？大不呢，什么如果？哦，大不呢，啥啥如果？大不呢，什么如果？

0: 我请你把那块地下三楼。
1: 嗯哼哼。
0: 其他都农场嘛，你喊爸们想多少新的行政了？
1: 嗯，
0: 把人行政带。
1: 嗯嗯嗯。
0: 我那个都把炒那个炒不着了，太阳新疆炒那个大，个都分了不少苦。
1: 嗯。
0: 个太阳新把那啥肯定话把八百块太阳我从炒不坑你个。
1: 嗯。
0: 个八百块钱不孬，我没得家里多好嘞，那个我没得都为嘛卡。
1: 嗯。
0: 我那个都农场嘛。对他们的利益。
1: 嗯。
0: 我看比起老板我的不比起老板我看看他们想看没的。
1: 哦。
0: 要不还让我母亲妈妈。
1: 哦对对对。可能你都很好的。对对对。我看到我的母亲拍你的我拍你的我拍你的我拍你的我拍你的我拍你的我拍你的我拍你的我拍你的我哎，蓝色的大裤，地方卡哈？
2: 我在马来西亚地方卡哈。
1: 啊，啥地大裤？不是生卡啦，嗯。
2: 啊，今年我们刚刚在考了证，还没证啊。
1: 哦。
2: 嗯，今年我们在马来西亚考考公嘛。
1: 嗯。
2: 啊，我，我们马来西亚那个考公交了卡，第二次交了证啊。
1: 嗯。
2: 因为，俺这样的普通卡。
1: 嗯哼。
2: 是的，就讲个代价不一样。
1: 嗯。
2: 我普通个办，刚交了个彩云，哎呀，普通个了，对吧？
1: 嗯。
2: 不来一下。
1: 嗯。
2: 那个人把，那个刚开了价，你懂吧？
1: 嗯。
2: 那个，那我们现在自己的没得开了，你懂吗？
1: 哈哈。
2: 自己没得开了，你懂吧？刚交了，刚的，我这刚交了，还拿不掉，快收起来，不然这样那就把别亏了。
1: 嗯哼。
2: 没有，那个考大，考不很大，还有。俺到了，那到，那到嘛了？俺那平时平常跟那个当陪送的讲，哦，把那个把这个车子也给当，跟那个那个别的女的谈，你这那个女的来接单。
1: 嗯嗯嗯。
2: 你怎么能接单？
1: 啊啊啊！啊，俺听了。
2: 那平时那个不懂的那个，俺们当起来，这个听这个懂了的吧？哎呀，俺们怎么呢？这那我阿婶什么还没得接单
1: 啊？
2: 嗯。这个大家个把你拿马里的皮绳子那个大拉包子皮绳子上来，嗯，这样搞了个打不开，怎么办？
1: 啊，
2: 哎，你不要上来，我很有名个吧？我看，他把这里这个包了，你啊，包了我给他，我给他办了。
1: 嗯嗯，那么对呢？好。好哈，我走了。Kok tu kecil kerengai, kok kalam rok saya tu ngelam ni mui tu man mani kok kerok tu. Belakang hambaik, kena itu dia lagi tu di payah sak jarak tu.